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是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泡脚的学问。泡脚呢，是最简单高效的养生方式，藏着不少养生学问，做对了才能事半功倍。泡脚首先水温适宜，以38到43度为宜，水温过高容易烫伤皮肤，加重心脏负担，水温过低则达不到养生效果，水位最好没过脚踝，能浸泡到小腿更佳。泡脚时间长，控制在15到20分钟，然后呢，以身体微微发热，额头微微出汗为度，切忌泡到大汗淋漓，否则会损耗气血。时间建议选择在晚上睡前一个小时，能放松身心，舒缓神经，有效提升睡眠质量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5月28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天空、有时寂寞、就是爱、相信自己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